边是绿洲，就是在新疆上小湖边。我们在这边写，但是有湖边。绿色高是在这绿东西，在这树林里是湖边，树林里是。你能吃些什么？